0: 什么的。
1: 有藏书票打卡、少儿诗词诵读、汉墨作品展，很适合亲子同游。南岳里举行月满中秋礼赞人间的主题活动，会有滚月饼大赛、国风演绎，还有横东县花旗礼，会有大型的菊花展，搭配川剧变脸互动巡游。株洲离长沙特别近，有没有可能来个短途游？中秋假期，株洲方特梦幻王国会推出钱塘花火夜活动。宋代钱塘夜市灯火如昼，古风角色银票互动趣味满满，花火盛宴升级火焰山剧情，千年非遗打铁花结合西游神话，献上震撼的视觉盛宴，还有星河月送天幕秀上线，千架无人机演绎航天员与嫦娥跨越时空的奔月传奇，你看是不是脑洞很大？中秋节当天呢，株洲的神农公园会举办独松晓月的中秋游园会，草坪音乐会和非遗市集也会同步出现。游客入园就是沉浸式的古风沙漫望月长廊，可以邂逅古装角色互动打卡，欣赏国风快闪的舞蹈。哎，你放在衣柜里的那些古风的衣服啊，可以拿来穿了，打卡了。而且晚上的时候，湖南这段时间晚上天气都还不错，白天可能有太阳，然后温度有些高，但晚上确实降了几度了。夜色降临，璀璨水上打铁花惊艳绽放，非遗皮影戏、传统戏曲轮番上演，草坪音乐会呢也是娓娓唱响，国风服饰秀也是衣袂翩跹，在月色下共赴一场国风中秋之约，赶快去吧。

0: 成长沙，
1: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2026年绿色出行宣传月和公交出行宣传周，长沙市交通运输局温馨提醒您：
2: 出门多乘公交，短途步行骑行。
3: 八八八，
4: 发发发！
3: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5: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6: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7: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8:30。
8: 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提醒您收听湖南交通频道。
9: 常德将桃花源的粉色温柔融入战袍，张家界以砂岩风铃立起青山傲骨。足球是圆的，生活也是，充满未知与惊喜。真正的强者是能在喧嚣中守住内心的宁静，在压力下迸发惊人的力量。有人奔跑是为了胜利，有人奔跑是不想让遗憾追上来。赛场总有输赢，斗志坦荡四方。
2: 湖南交通频道，顶峰相见，生活向前。
10: 商超正燃，爱跑正进。中国石化爱跑品牌燃油，提速快，瞬息制胜，续航远，从容纵横，更洁净，自在随行。
2: 为征途添翼，为热爱续航。中国石化逢八会员日，每月8日、18日、28日充值享聚会。

0: 继续来给大家做介绍，在湖南省内这个中秋假期有哪些地方很好玩。首先张家界当然是当之无愧的好去处了，我觉得光是游览张家界的自然风光，你不花个三五天，有的甚至一周的时间，你都觉得不够尽兴。同时又有节日氛围叠加，你看中秋假期千古情景区千古情狂欢节也是高能来袭，入园就能沉浸式的感受湘西风情、土家白手舞、苗族山歌、白族帐鼓轮番上演，还有毛古斯部落欢乐开场，趣味互动也是氛围感十足，民族快闪秀热力开演，踏歌起舞，夜幕降临，篝火燃起，祭火拜月大典也是敬天地齐团圆，火壶火棍火刀特技登场。哎呀，这个也是有欣欣向荣红红火火的意思在里面吗？还此外呢，这个像恐龙集体亮相，有国潮小丑泡泡秀，欢乐互动，总之都是给小朋友看的，而且是小朋友看到之后能够很兴奋很高兴的那种。9月27号，明天七星山第九届华服文化季会精彩开启，活动是以华服为媒，以华服巡演、诗词雅集，请勿疲劳驾驶、酒后驾驶、超员超速，不乘坐违法载人和无牌无证的车辆，乘船请选择正规的船舶，穿好救生衣，旅游请选择正规的景区，不前往未开发、未开放的区域，谨慎参与高风险项目，进入森林防火区请勿吸烟和违规用火，遇灾害天气请远离河道、山沟等危险区域，服从转移避险安排，发现安全生产隐患和非法违法的行为，可以拨打12345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来举报，查证属实，按规定奖励并严格保密，祝您平安过节。
1: 哎，放这儿，放这儿啊，咱这临时指挥部就放这儿，方便。
2: 1、2、3，抬！
3: 哎，停下，停下，这是燃气井盖，有警示标志，上面不能压东西。
1: 哎，没事儿，我们这是活动板房，不重。
3: 不重也不行，根据长沙市燃气管理条例规定。

0: 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毁损、擅自拆除、改装、安装或者移动燃气设施。你不挪，我打95158处理。
1: 发现燃气安全隐患，尽快拨打新奥燃气24小时热线95158举报。根据隐患严重程度，奖励200元至1000元不等，重大线索5000元起。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人人都是吹哨人，全民监督护平安。

0: 频道大数据路况，
1: 提醒各位留意宜凤高速长村收费站附近30公里处北往南，因为处理32公里处的事故实行了一个交通管制，目前车辆分流至长村收费站下高速绕行，交通管制解除的时间待定。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祝您假期行车平安。
0: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安全生产人人有责，打非治违，全民参与。
3: 湖南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醒，发现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请立即通过以下渠道举报，拨打12345热线，向负有安全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反映，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如矿山、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工贸等。
2: 经查证属实的，按规定予以奖励，并严格保密举报人信息。秋风漫过，皓月升起，又是一年中秋。
4: 家的方向藏着中国人最厚重的牵挂。
2: 中秋是小家灯火，围坐话家常，更是大国安宁，共享团圆月。
4: 还有我们陪伴每一段旅途。
2: 这个中秋一路顺畅，阖家相守，岁岁安康。湖南交通频道，家国美满，加油湖南。
5: 大家好，我是国生。不管您是开车、坐车、骑车还是步行，斑马线前慢一脚，文明是行程最美的风景线。骑车戴好安全盔，平安是回家最快的捷径路。公交地铁随心选，低碳是城市最亮的生态色。磁浮无声贴地飞，绿色是科技最亮的底色。不闯灯不逆行，守法是出行最稳的护身符。路口礼让，佩戴头盔，公交优先，守法驾驶。2026年绿色出行宣传月，公交出行宣传周，让我们一起绿色出行，美好生活。

提醒各位留意路况，二广高速2397公里处往北方向发生了交通事故，占用第二条车道，请国网车辆谨慎驾驶，注意避让。二广高速2397公里往北的方向发生交通事故，占用第二条车道，请国网车辆谨慎驾驶，注意避让。

0: 大地在书写，将晨光与暮色写成最长的情书，字句淌成了江河，段落耸立成山峦。有的标点是眼角坠落的雨，也是深夜不息的窗，以城市的脾性为墨，以人间烟火为韵脚，这情书写给行走其上的你与我。听大地如何将深情写进一座城的脉络。
1: 株洲的孩子是枕着火车的汽笛声长大的，那声音像号角，吹着梦向远方。
2: 妈妈，火车是去哪里的？
3: 去很远的地方。睡吧。
1: 这座城市把不停歇刻进了基因里，从前它为新中国造出第一台航空发电机，第一台电力机车，硬核的底气。

0: 这一等啊，咱们就等了3年半。评论区天天有人在问呢，这个片子到底上还是不上啊 ？B 站那条预告片愣是被观众们刷到了46.6万的播放，9000多个赞，热度是旺旺的。那今年他是一声不吭的就定档了。今天我们要介绍的主角就是电影《老江湖》。
1: 能进我公司偷我的东西，这个人不简单。
0: 别问为啥等这么久，问就是好饭不怕晚。这碗饭里面有两大男人，于大爷演警察，千面影帝梁家辉演富豪，北京了。
2: 他很丢脚

0: 站，星城长沙。
1: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
2: 2026年绿色出行宣传月和公交出行宣传周，长沙市交通运输局温馨提醒您：
3: 出门多乘公交，短途步行骑行。
4: 八八八，
5: 发发发！
4: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6: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7: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9:30。
8: 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提醒您收听湖南交通频道。
9: 红白金鹤战袍竞选长沙杀出重围的雄心，星火高铁的硬核诉说着猪猪速度过人的秘密，五溪古城的文脉在
10: 预即日起到10月10号。如果你是金芒果商城的用户，你登录商城扫码可以免费领取满399减50的满减优惠券，这在节日当中也是一种福利和快乐啊！下单可以直接抵现金，重点来喽，满减券可以重复领多次用，领取之后的3天内有效，所以领了之后尽快要使用。活动期间金芒果商城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价的模式，价格的价，日常刚需啊，双节礼品啊，全部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级划算。你看这中秋结束了，还有国庆呢，所以赶紧登录金芒果商城。很多人说金芒果商城上面有什么主推的产品给我们推荐一下吗？你看现在正值换季的时候啊，很多人的这个皮肤确实出现了一些小小的状况，像气温忽冷忽热啊，空气的干燥或者是过于潮湿啊，都会让人觉得皮肤状态很差。这个时候针对脸部的肌肤，我觉得一定是白天的防护加晚上的修护，二合一才很关键。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被称作是夜间修护天花板的级别的面霜，它是以30%高浓度玻色因加夜间修护黑科技为核心，专门针对的就是肌肤屏障的脆弱、垮脸的问题。晚上睡觉前厚涂一层，它就是在你睡觉的时候深层修护肌底，强韧屏障，锁住水分。有些人的这个皮肤问题呢，就是干痒、起皮、泛红，其实用了它之后第二天可以缓解很多，早上起来皮肤也是很润很紧致的，它不挑。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即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湖南电信福利多，双节同庆一起购，
2: 升级 FTTR 团员上网不卡顿，天翼视频语音天天打卡赢好礼，
1: 注册 Tele Agent 得6000积分，还有购机双重补贴，立减高至3000元，快来营业厅看看吧。
3: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4: 湘江漆。
5: 2026湘超联赛本周常规赛第八轮，今晚19点38分，湖南交通频道抖音号、视频号、快手号、芒果资讯广播抖音号、湖南省应急广播视频号、抖音号为您转播永州主场对阵衡阳队的比赛。永州队坐镇主场，作为卫冕的冠军，底蕴和实力仍然还在哦，急需一场胜利来提振士气。衡阳队客场出击，势必是全力抢分的。这场对决是南北两强的正面碰撞，看湘超赢辣妹子百元大礼包，绿茵逐梦，辣味传情。锁定湖南交通频道视频号直播间，参与互动话题赢好礼，解锁地道湖湘美味百元大礼包。今晚啊，在湖南交通频道视频号直播间来为您送出，所以千万不要错过了。关注湘超为家乡球队加油，14世周球迷群已经就位，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你家乡城市的名字，获取入群二维码。比如说永州球迷，你就回复永州两个字，就可以进入你的万人球迷群，一起为家乡球队呐喊助威。

0: 桥山水，照见千年湖香。
1: 沿月光出发，把山水和人间烟火收入眼底。
0: 湖湘望月地图，邀您寻
1: 月光复团圆。
2: 又是一年中秋，长沙的天心阁，这里的月亮可能比我们想象中看过更多故事。很久以前，这里还只是长沙古城墙上的一段高地，直到明清时期，人们在这里建起了一座阁楼。

于当时的人来说，这大概是全城地势最高的地方。站在阁上，能望见整座长沙城的灯火，也能望见天上最亮的那轮月亮。于是这座阁楼有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名字，天心阁。天者高远，心者居中。从那以后，天心就成了这最特别的印记。后来的人不断来到这里，有人登阁避难，有人凭栏赋诗，也有人把这当作是一处俯瞰全城、遥望星月的地方。而到了中秋，天心阁又有了另一种看法。白天看天心阁是看城，晚上看天心阁是看月。如果月亮刚好升到阁顶之上，那飞檐斗拱的轮廓就像替我们衬出了一轮明月。月亮在天上，古城在脚下，这样的月亮天心阁大概见过千百次了。但他记得，或许不只是月亮本身，而是每一次有人抬头看他的样子。他看过古人登高望远时的感慨，看过无数人第一次站上城墙俯瞰长沙时的惊叹，也看过一家人并肩倚着城垛的时刻，看有人从少年到成年，从孩子到父母，也看一家人从牵着手看月亮到某日

0: 这些都在金芒果商城，大家可以关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然后点击金芒果，或者直接在我们的公众号回复金芒果，点击链接进入到商城就可以查看了。
1: 商超正燃，爱跑正劲。中国石化爱跑品牌燃油，提速快，瞬息制胜，续航远，从容纵横，更洁净，自在随行。
2: 为征途添翼，为热爱续航，中国石化逢八会员日，每月8日、18日、28日充值享聚会，实惠。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祭祀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送给他一份团圆祝福，也给奔波的自己。
2: 中秋月圆，情意蔓延，发送微信到湖南交通频道，全天点歌互动，让你的思念被听见。湖南。

0: 晒太阳。
1: 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6: 广电智慧无极家，就找1099。
7: 大家好，我是何帅。当美好梦想穿过云层轻轻降落，长沙磁浮快线温柔承接每一份远道而来的奔赴，它轻盈快捷，搭载我们融入这座城市的脉搏。一张地铁票把我们送到湘江边最好的风景里，不必开车，不用担心堵车找停车位，这就是绿色出行的礼物，轻松从容。每一次挥手都是向这座城市的问候。选择公交出行，不只是少开一辆车，而是多了一次和城市和人美好相遇的机会。地铁磁浮带你快速抵达，公交带你慢慢欣赏，单车带你自由穿梭，四种绿色出行方式无缝衔接，整座城市都是你的风景。每一次选择绿色出行，都是在为这座城市的碧水蓝天投票，都是在为幸福长沙增添一份清新。2026年绿色出行宣传月，公交出行宣传周，让我们一起绿色出行，美好生活。
1: 秋风漫过，皓月升起。
8: 将军出生，打出了无乡不成军的名号。硬扎是死磕到底的血性。100多年前，齐白石拿起画笔，一画就是80年，不松一笔，直到画活了虾。硬扎是把一件事做到极致的痴心。历史把最硬的骨头都长在了湘潭人身上。但你若以为硬扎就是冷

应，那就错了。湘潭不大，却走出四位全国道德模范、五位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37位中国好人。许月华靠两个小板凳走了40年，养大138个孤儿。文花枝车祸中喊出“先救我的客人”，自己失去一条腿。爱爱国一把悍枪用了50年，带出几百个徒弟，因为骨头够硬，心才有地方安放柔软。这就是湘潭，钢水里滚过，香莲里香过，历史里扛过，硬得起脊梁，也软得下心肠。来湘潭不用赶时间，去雨湖嗦一碗粉，去瑶湾看江水北去，去齐白石纪念馆看虾怎么游活，去韶山冲，你就懂了什么叫脚下有根，心里有火，眼里有光。湘潭是一种中国，做做硬扎的事，活活硬扎的人。

0: 惠。
1: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谢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2: 超清画质全家享，千兆网速更流畅，用联通超清云宽带，一价全包，海量 4K 超高清电视直播点播随心看，客厅秒变影院，畅享高质量观影体验。中国联通。
3: 第二代腾势第九科技豪华旗舰 MPV， 800公里超长续航，超快闪充，连续三年稳定 MPV 年度销量冠军，35万家庭共同选择，39.9万起，城市者是进城。

0: 山水，照见千年湖香。
1: 沿月光出发，把山水和人间烟火收入眼底。
0: 湖香望月地图，邀您寻月光，赴团圆。
2: 又是一年中秋，因为香超，全国人民都认识了永州。去了永州，你就知道道县藏着一轮月亮。永州道县岳岩是一座天然形成的石灰岩溶洞，远远望去，巨大的岩洞像被山体掏空了一块，洞口弯弯的，于是人们给它留下了一个再适合不过的名字，岳岩。而它真正有意思的地方还不只是像月亮，岳岩洞内空间开阔，洞顶、石壁和天光交错，随着阳光角度的变化，洞里的光影也会有不断的改变。到了晚上，真正的月亮升起来，月光从岩洞上方照进来，山、洞、月亮突然有了一个奇妙的相遇。你站在洞里看月亮，会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像是走进了月亮的内部。这大概也是月岩最有意思的地方，它不是人为造出来的景观，没有人设计它，也没有人按照月亮的样子去雕刻它，是漫长的岁月让流水一点一点塑造了这样一座天然的石灰岩溶洞，最后大自然自己也给它留下了一个月亮。

不少车主呢会遭遇到汽车消费的难题，却常常面临维权难、取证难、沟通难的困境。那么湖南交通频道车主365守护行动全年在线，不止于315。汽车总动员栏目联合行业协会职能部门直面汽车消费的纠纷，维权咨询、问题梳理、取证指导、沟通协调、纠纷协助，咱们都是一站式的服务啊！不推诿、不敷衍、不缺位，365天在线值守，让每一位车主维权有路、投诉有门、全有保障。那么有需要帮助的车主或者提供线索，都可以来拨打96218转零号键，或者也可以关注湖南交通频道的公众号来发送汽车维权，填写您的反馈。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来这里应有尽有，登录农行手机银行，搜索城市专区，解锁本地商圈福利，吃喝玩乐享折扣，一站式承包生活大小事儿，离你更近，懂你更多，详询湖南农行各网点。
3: 八八八
4: 发发发，
3: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5: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6: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01。
7: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8: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7: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9: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6: 这时候要特别提醒大家，省会长沙橘子洲大桥南匝道上五一路上行的匝道啊，这个行驶方向现在是临时管制，请大家提前绕行。马上来关注本档的热点。
10: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1: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6: 今天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发布讣告，著名音乐家刘欢于9月25日在上海病逝，享年63岁。刘欢是享誉全国的歌唱家，也是湖南女婿。从少年壮志不言愁的赤诚担当，再到好汉歌的豪迈气魄，从弯弯的月亮的绵长乡愁，到奥运华章我和你的天下同心，多首经典旋律承载时代记忆。几度风雨几度春秋，风霜雨雪搏激流，他唱出了峥嵘岁月里的赤诚肝胆。大河向东流，他将江湖好汉的坦荡豪情唱遍了大江南北。他唱尽漂泊之人的心事浮沉，以一句心若在梦就在，也道尽逆境之中的不屈和坚守。他的歌声既有峡谷铮铮，也有万般柔情，既有命运跌宕的厚重，也有直抵人心的力量。刘欢1963年8月出生于天津，大学就读于北京国际关系学院法国文学专业。1985年，他在首都高校英语和法语两项歌曲大赛当中脱颖而出，从此在音乐的道路上一发不可收拾。那么刘欢创作和演唱了很多脍炙人口的音乐作品，但其实大学老师才是他的正职，概算218.9亿元的91.6%。那么2026年8月底共完成投资25.9亿元，占省厅年度计划43.3亿元的60%，其中呢建安产值完成25.9亿元。目前的项目已经从路基桥涵施工全面转入路面施工阶段，八车道成型，为下阶段大面积沥青层面的施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正在全力冲刺建成通车。不过呢，在中秋国庆假期，为了保畅通保安全，左扶路面会进行停工。
12: 按照我们上级文件要求的话，正常是保畅通保安全的话是左扶进行停工，
13: 就是以方便我们广大的驾驶员通行了。
12: 对，是的，在2026年今年的1月30日了，我们是右扶恢复了通行吧。右扶的话是整个是畅通的，左扶是今年的3月16日封闭施工的，力争2026年年底

0: 八次到建成通车。
1: 2026年是垒沂扩容项目收官之年，项目部呢会全力推进剩余的工程，确保项目如期贯通，为年底建成通车交出高分答卷。届时呢，这条湘粤物流大道的瓶颈也将会被彻底打通。那么等到通车之后，大家就可以放心畅行了。但是目前，尤其是中秋国庆假期，走京港澳高速垒沂段，还是要特别注意。刘宏达在这里也特别提醒驾驶员要注意限速、关闭智驾。
0: 目前垒沂改扩建还正在这个扩建施工过程中，请过往的施工人员呢严格遵守右辅通行区域的限速啊，我们限速是80，然后再一个就是在通行垒沂段的时候，建议禁止开启这个智能驾驶。因为还在这个施工过程中，有一些局部路段的这个中护栏拼装作业正在施工，所以为了安全方面考虑的话呢，还是禁止自驾啊，遵守80的限速通行。
1: 我们在这里也再次提醒大家，目前呢，京港澳垒沂段北往南方向已经恢复通行，但是施工路段的双向现在限速是每小时80公里。施工期间呢，禁止启用车辆智能驾驶功能，司乘人员需要减速慢行，注意路面的标识和交通管制的信息。双节期间，通行京港澳及省内其他高速，如果有路况需要咨询，请各位拨打湖南交通频道96218热线。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2: 湖南交通频道直通亚运会，为中国健儿加油。
1: 今天呢，名古屋亚运会女子50米步枪三姿团体决赛，由王子飞、韩佳瑜、张丽媛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获得的第100枚金牌。以上呢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是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我是吴锦，也欢迎各位拨打新闻热线96218。
2: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3: 我是全国劳动模范长沙公交集团驾驶员吴小红，方向盘握了28年，每一次发动车辆都是对生命的承诺。您的安全我用心，您的礼让我铭记，您的方便出行是我们最好的礼物。让我们一起理解、尊重、守护，致敬方向盘后的守护者。
4: 我是长沙公交驾驶员彭小兵，小朋友快坐好，压点挨着，慢慢上，我们等您。多一点微笑，多一点问候，多一点细心，多一点爱心。长沙公交，全民友好，无碍出行。
5: 我是长沙智慧公交技术人员张振荣，数据跳动的是脉搏，屏幕守护的是生命。长沙公交的智慧大脑精准调度每一班，主动安防，守护每一程。科技有温度，出行更从容。长沙公交与您一路向绿，未来无限。
6: 2026年长沙绿色出行宣传月和公交出行宣传周，
4: 让我们一起
7: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
2: 中秋长假，湖南交通频道但愿人长久，全天点歌互动，温情上线，
8: 送出思念，传递团圆，用一首歌捎去对家人挚友的中秋祝愿。
2: 仰望一轮皓月，寻遍潇湘月色，湖湘望月地图，打卡五大赏月圣地，
8: 杜甫江阁望湘江月色，南岳衡山观云海月升，凤凰古城伴沱江望月，永州道县月岩天心阁古城楼，解锁湖湘山水独有的月夜诗意。
2: 光影贺中秋，好戏不落幕，漫漫观影团为你盘点中秋档院线新片，推荐假期观影选择，享受银幕里的人间温情。
8: 大地情书展现湖南的边巴烤的焦黄，咬开是甜的，他们不怕辣，不怕烫，就怕日子不热乎。从祝融的火种到抗战的残旗，从老工业的烟囱到智能计量的刻度，3000年了，衡阳的火没灭过，不是没有风，是风越吹，火越旺。这就是衡阳，这座城市从未熄灭过，燃过3000年，还继续燃下去。

0: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 孕期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0: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金芒果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中秋特惠，折后只要649元。
0: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金芒果商城中秋大促，立省1000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2: 第二代腾势第9科技豪华旗舰 MPV， 800公里超长续航，超快闪充，连续3年稳定 MPV 年度销量冠军，35万家庭共同选择，32.9万起，城市者是进城。万家丽国庆献礼巨奖筹编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家装业主送福利，晚间营业有惊喜，进档好礼下单砸，连购红包抽不停，向专属好礼抽7天返现，买建材家具中50万免单。10月7号，我们在万家丽等您。
3: 一轮明月，一城山水，照见千年湖香。
4: 沿月光出发，把山水和人间烟火收入眼底。
3: 湖香望月地图，邀您寻月光，复团圆。
5: 又是一年中秋，长沙的杜甫江阁，这里的月亮，杜甫也看过。公元768年，漂泊途中的杜甫来到湖南，曾在长沙停留。那时候的长沙没有高楼，没有霓虹，也没有湘江两岸璀璨的城市灯光。诗人看到的是湘江水，是潇湘山水，也是一个漂泊在外的人对故乡和亲人的牵挂。千年以后，长沙早已。
6: 下一站，星城长沙。
7: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
2: 2026年绿色出行宣传月和公交出行宣传周，长沙市交通运输局温馨提醒您：
8: 出门多乘公交，短途步行骑行。
9: 湖南电信福利多，双节同庆一起购，
10: 申请 FTTR 团圆上网不卡顿，天翼视频语音天天打卡赢好礼，
9: 注册 Tele Agent 得6000积分，还有购机双重补贴，立减高至3000元，
11: 快来营业厅看看吧。
1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2:30。
13: 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提醒您收听湖南交通频道。
14: 到了下午2:30的时候，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天气非常不错，开车的时候呢，身上的阳光灿烂的时候，非常容易犯困的，到了这个时候，所以提醒各位一定要打足了精神，在假期出游的时候，尤其在高速公路行驶上，那一定记得不要疲劳驾驶，实在是太困太累了，赶紧进入到服务区去休息一刻，然后呢再继续开车了。来看到的是高速公路方面，提醒各位，徐广高速在徐广高速的潭横西段青山
15: 吃什么美食呢？这三个锅有请旁边这位相关人员给我们介绍一下。哎，这三个锅分别是什么菜？有什么当地的特色？
16: 第一个锅啊，这里面呢就是看到的、就是
15: 第一个锅是我是帅锅哈、啊，这是第二个锅，
16: 第二个锅，对，第二个锅里面是我们的是腊肉被那个。我们这里的趴趴鱼生长在那个石板之下，因为我们这里是泥水湖畔，所以呢这个水质特别的清，味道特别的鲜美。
15: 等一下，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什么叫趴趴鱼？
16: 就是生长在石板下不怎么爱动的叫趴趴鱼。
15: 好，然后它是跟腊肉还有腌菜一起放在锅子里面来煮的，干锅啊，来炖的。
16: 对，
15: 然后我发现咱们这个腊肉跟我平常吃的腊肉不一样，咱平常吃的腊肉呢，它的颜色没这么红，这真的是通红的这个瘦肉的部分。
16: 我们的这个腊肉是自己用柴火熏的，才有这样的味道，而且有这样的颜色。

0: 这个腊肉感觉就像葡萄酒的颜色一样啊，跟大家尝一下啊。腊肉趴喷鱼，首先先吃一条趴喷鱼，这趴喷鱼没有刺啊，
1: 有很小的刺，但是你感觉不到
0: 哦，感觉不到。
1: 对，
0: 然后外表感觉都炸得很糟脆了，然后里面。

0: 球迷直接回复永州就可以了，进入到球迷群当中，和数万球迷一起为家乡球队呐喊助威吧。
1: 这又不需要理由了，感觉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三点。
1: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0: 一程山水，照见千年湖香。
1: 沿月光出发，把山水和人间烟火收入眼底。
0: 湖香望月地图，邀您寻月光，复团圆。
2: 又是一年中秋，因为湘超，全国人民都认识了永州。去了永州，你就知道道县藏着一轮月亮。永州道县月岩是一座天然形成的石灰岩溶洞，远远望去，巨大的岩洞像被山体掏空了一块，洞口弯弯的，于是人们给它留下了一个再适合不过的名字——月岩。

而它真正有意思的地方还不只是像月亮。月岩洞内空间开阔，洞顶、石壁和天光交错，随着阳光角度的变化，洞里的光影也会有不断的改变。到了晚上，真正的月亮升起来，月光从岩洞上方照进来，山、洞、月亮突然有了一个奇妙的相遇。你站在洞里看月亮，会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像是走进了月亮的内部。这大概也是月岩最有意思的地方，它不是人为造出来的景观，没有人设计它，也没有人按照月亮的样子去雕刻它，是漫长的岁月让流水一点一点塑造了这样一座天然的石灰岩溶洞，最后大自然自己也给它留下了一个月亮。所以来到月岩看的其实不只是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金芒果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

0: 事故占用了第二车道和应急车道。过往的驾驶员朋友行经到徐广高速的949公里往北方向的时候呢，一定要记得注意谨慎驾驶，避让事故车辆。湖南省安委会办公室和应急委办公室还有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位，中秋国庆假期请注意居家用火用电用气的安全，电动自行车不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进入到旅游景区、宾馆、饭店、大型商业综合体等人员密集场所，请注意留意到逃生通道和安全出口。出行的请勿疲劳驾驶、酒后驾驶、超速超员，不乘坐违法载人和无牌无证的车辆。乘船呢，也请选择正规的船舶，穿好救生衣。旅游请选择正规景区，不要前往没有开发的开放的区域，谨慎参与高风险的项目。进入到森林防火区，不要吸烟，不要违规用火。遇到灾害天气，请远离河道、山沟等危险区域，服从转移避险的安排。发现安全生产隐患和非法的违法行为，请拨打12345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来举报，查证属实，按规定奖励并严格保密。祝您平安过节。又看到最新的路面情况，徐广高速的潭横西段白果收费站附近以北791公里处南往北的方向，是徐广高速潭横西段白果收费站附近以北791公里处南往北的方向，车流量大，现场通行缓慢，请各位要多点耐心。
1: 胸前绽放的君子莲，藏着湘潭雨中奔跑的风骨，红金贵气的回雁纹，展示着衡阳城。

0: 稳千年的雄姿，红蓝交织，复刻楼底炼钢淬火的硬钢坚韧，山水之外皆是深情。足球不仅是竞技，更是湖湘儿女对故土的深情告白。荣誉不在于积分牌上的数字，而在于倾尽所有的尊严与热爱。生活就像这绿茵场，有泥泞中的鏖战，也有逆境中的坚守。呐喊是我们前行的战歌。
1: 湖南交通频道，顶峰相见，生活向前。每一次购车的期待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次用车的困扰都不该默默隐忍。故障反复维修，售后推诿扯皮，虚假宣传误导，配件猫腻，保养踩坑，二手车事故隐瞒。今日推荐，
2: 我是每周请你看电影的刘曼，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活色生香》。
3: 梅姐，
4: 梅姐。

0: 刚听到这个片名的时候，我估计很多人都以为这个片子像2046啊，花样年华呀这种，但实际上你一看这个海报，三位姐姐墨镜一戴，风衣一披，高跟鞋一踩，一个拎着土鸡，一个举着奶茶，大步流星地往前走，身后就是几个大字，恋爱还得看老辈子。就这一眼，很多人就已经期待上了。
1: 你想追我？你腿都瘸了，你追得上吗？
2: 龟兔赛跑呗。
3: 你老这副膝盖跟个样子。
0: 活色生香其实是一部聚焦中老年婚恋的喜剧电影。你看看，闫妮、叶童、倪虹洁这三个人名甩出来，是不是你已经开始点这个想看了？他们三个演的是三个相伴多年的闺蜜。姐妹三个人退休了依旧是活力满满啊，公园交友，穿搭换新，哎，把日子过成了最鲜活的颜色。海报上面他们连皱纹都不遮掩，甚至可以是加上了一些哈，坦然得很。这个镜头谁看了不上头啊。再看这个演员表，哎，饰演过新白娘子传奇许仙的老戏骨叶童，在几年前他就靠着电影我爱你里面那个阿尔兹海默症患者赵欢欣这个角色，狠狠地打破了所有人对他的固有印象。演技派，演技派。那其余角色呢，更是勾起了几代人的回忆，都是资深的美女帅哥。闫妮、倪虹洁是武林外传里的佟掌柜和祝无双，赵文轩是大明宫词里的薛少，美男子代言人啊。李玲玉是西游记里的玉兔精，陈龙是《琅琊榜》里的蒙挚，刘军那张脸你们也很熟啦，《知否》里的盛虹，还有在《繁花》当中饰演杜洪根的邵峰。这不是演员表啊，有人说这是几代人的童年记忆大团圆。还有这里面还有凭借着《好一个乖乖女》爆红的短剧顶流柯纯。柯纯算是第一次演这个院线电影啊，首部大作品就要直接和前辈们同台飙戏，说明了什么？柯纯，你的资源还真挺好。
4: 我突然觉得呀，你其实是蛮漂亮的。
3: 三个都想要。微信我会删掉的，对不对啊？
0: 别以为这部电影就是图一乐，电影活色生香，还戳中了这一届年轻人的奇妙反差。印象里面每天会泡浓茶的长辈呢，如今手握奶茶勇敢追爱，本来应该活泼撒欢的我们却早早端起了保温杯。年龄从来不是枷锁，这句话越早懂得越赚。
5: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今生今世今朝岁。
6: 缘分啊，
7: 你别着凉。
0: 漫漫观影团，电影看不完，活色生香，定档10月1日。
8: 我单了，我要他聊聊。
9: 我也爱了宝贝，
10: 我出去。姐姐，
11: 中秋长假，湖南交通频道《但愿人长久》全天点歌互动，温情上线，
12: 送出思念，传递团圆，用一首歌捎去对家人挚友的中秋祝愿。
11: 仰望一轮皓月，寻遍潇湘月色，湖湘望月地图，打卡五大赏月圣地：
12: 杜甫江阁望湘江月色，南岳衡山观云海月升，凤凰古城伴沱江望月，永州道县月岩，天心阁

0: 古城楼，解锁湖湘山水独有的月夜诗意。
1: 光影贺中秋，好戏不落幕。漫漫观影团为你盘点中秋档院线新片，推荐假期观影选择，享受银幕里的人间温情。
0: 大地情书，展现湖南各地风土人情和城市品格。
1: 湖南交通频道。

这里是 FM 9.8河南交通频道。世间最温柔的牵挂是父母难康，岁岁无忧。医院里陌生的长廊，独自就诊的长辈，总会让我们多

0: 惠，
1: 活动详询农行各网点。
0: 八八八
2: 发发发！
0: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3: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4点。
5: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6: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5: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7: 下午4点，这里是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来看到高速公路方面的情况，为您刷新到长长高速。长长高速北线高速的长益北段荆州北收费站，荆州北收费站附近以西17公里处，西往东的方向两起事故，现场通行缓慢，目前的事故正在处理当中，交通恢复正常时间是待定的。此外呢，看到徐广高速的潭横西段白果收费站附近以北791公里处，南往北的方向车流量大，现场通行缓慢。那这样的状况呢，经过大家的努力已经在10分钟之前就已经恢复了正常通行，特此通告给各位。行到路上，祝福各位一路平安，稍后为您带来本档热点。
5: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8: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5: 精挑细淘，热点头条。
7: 欢迎收听16点档李波林直播的热点。首先，我们关注到热点头条的内容。当地时间9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离开华盛顿时，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机场鸣放21响礼炮。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关注其他方面新闻，金秋时节，一批重点高铁线路即将开通运营。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9月28号，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新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将集中亮相。四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将进一步织密八纵八横高铁的铁路网，压缩区域时空距离，便利沿线群众的出行，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交通的新动能。中秋节国庆假期出行需求旺盛，记者登录中国铁路12306网站了解到，根据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车票的预售情况，长沙上榜热门到达城市。今年中秋节国庆假期以旅游探亲客流为主，学生、商务、务工流为辅，客流主要集中在广州、深圳、长沙等大城市或旅游城市之间，呈双向交织集中出行的特点。长沙火车站预计发送旅客165万人次，预计假期的最高峰出现在10月1号，预计单日发送旅客18万人次。长沙火车站客运员戴纯芳。
9: 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长沙火车站计划开行普速列车105对、高铁动车159对，其中加开临客列车36对。
7: 今年中秋节国庆假期期间，长沙高铁南站管内18个站预计发送旅客597.3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幅达16.7%。其中，长沙南站本部预计发送旅客311.7万人次，日均19.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5.1%。长沙南站客运值班站长胡晨阳：
10: 双节期间，长沙南站实行高峰运行图。预计增开旅客列车227列，1164趟，包含夜间高铁547趟。
7: 湖南省文旅厅公布中秋假期的首。

0: 5日文旅市场数据，中秋节假期第一天，根据手机信令大数据的建模统计，全省当日接待游客 904.22 万人次，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了一个重新开发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如果美方据此采取必要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可能在7日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的海运。新华社消息，美国《华尔街日报》25号援引数名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了伊朗提出了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并告诉其助手，他可能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恢复对伊朗的轰炸。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是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欢迎拨打新闻热线96218提供新闻线索。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中秋长假，湖南交通频道但愿人长久全天点歌互动温情上线，
2: 送出思念，传递团圆，用一首歌捎去对家人挚友的中秋祝愿。
1: 仰望一轮皓月，寻遍潇湘月色，湖湘望月地图打卡五大赏月圣地，
2: 杜甫江阁望湘江月色，南岳衡山观云海月升，凤凰古城半驼江望月，永州道县月岩，天心阁古城楼，解锁湖湘山水独有的月夜诗意。
1: 光影客中秋，好戏不落幕。漫漫观影团为你盘点中秋档院线新片，推荐假期观影选择，享受银幕。

0: 哦，对，我记得去年燃气公司来安检的时候说咱家燃气表到今年就用了十年了，要赶紧换新的，而且啊是免费的，不要钱。
1: 那咱们赶紧拨打95158预约上门换表。
2: 根据国家规定，以天然气为介质的燃气表使用期限一般不超过十年，到期不换隐患不断。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燃气安全无小事，免费换新全家安心。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3: 湘江漆。
4: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5: 月渐圆，秋意浓，告别日常琐碎，解锁湖南的中秋之美。
6: 洞庭湖畔，雪峰山间，古城小巷，秋色宜人，烟火人间。
5: 避开拥堵，安心畅游，在路上边走边看。
6: 金秋潇湘，月色温柔，每一段自驾旅程都藏着不期而遇的惊喜。
5: 明月伴旅途，诗意画中秋。湖南交通频道，
3: 家国美满，驾游湖南。
7: 下午的17:23，看到徐广高速潭横西段回龙桥收费站附近774公里处南往北，目前呢整体的车流量比较大，交通通行缓慢，恢复到
8: 高峰的最后一个峰在长沙，是岳麓山，叫岳麓峰。那南岳72峰的第一峰在哪里？叫什么名字呢？今天我就现在就来到了这个地方，是应该说很凉快。另外第二个，它不像大家想象中的一样，肯定要翻山越岭啊，去到山沟子里面，不是这样的啊。还是在市区里面，那这里是哪里？旁边这位就是我们这个第一峰景区的工作人员，请他给我们来介绍一下，看这是哪里。
9: 回雁峰呢，它坐落于衡阳市雁峰区湘江的西半，总面积6.32公顷，大概是海拔96.8米。自唐以来便有南雁飞梭不渡衡阳之说，故其名回雁峰。
8: 哎，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开始我说到回雁峰的时候，我以为会有一座很高的山，但是它没有一个座很高的山，就好像是市中心的一个小公园一样，有一个小小的山。刚刚您说的只有90多米吧？它是怎么成为南岳的第一峰的？
9: 这个南岳第一峰的由来是源自魏晋南北朝时期有一个道士叫做虚灵七，他在他的《衡山志》一书当中就首次把南岳定位周围800里，回雁为首，岳麓为主。第一峰它的由来并不是按照它的峰高而命名，而是按照它从南到北的地理位置。
8: 等于说这个就是整个南岳山脉这最南端。
9: 对。
8: 那为什么要取这个名字呢？叫回雁峰呢？
9: 回雁就是我刚刚说了嘛，它第一个由来就是说这个北雁南了，就是每年到了秋天的时候，那个大雁从北方往南飞，飞到我们这个回雁峰的时候，便在这里停留下来。
10: 进两个球啊！那希望今天是2-1还是2-0？
11: 2-1吧。
10: 2-1，特别想问问你是怎么抢到的票，然后抢到票是不是非常的兴奋呢？
11: 因为我知道永州的票是很难抢的，所以我只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然后没想到我就特别的幸运。
6: 参与每项互动最积极的10位粉丝，每人送出2张单价279元的无为足道中式足疗按摩券，30个中奖名额等。

0: 省山水，照见千年湖香。
1: 沿月光出发，把山水和人间烟火收入眼底。
0: 湖香望月地。

0: 中秋长假，湖南交通频道但愿人长久全天点歌互动温情上线，
1: 送出思念，传递团圆，用一首歌捎去对家人挚友的中秋祝愿。
0: 仰望一轮皓月，寻遍潇湘月色，湖湘望月地图，打卡五大赏月圣地，
1: 杜甫江阁望湘江月色，南岳衡山观云海月升，凤凰古城伴沱江望月，永州道县月岩天心阁古城楼解锁湖湘山水独有的月夜诗意。
0: 光影贺中秋，好戏不落幕，漫漫观影团为你盘点中秋档院线新片，推荐假期观影选择，享受银幕里的人间温情。
1: 大地情书展现湖南各地。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清晨出门时，孩子拽着你的衣角不肯松手，深夜归家时，总有一盏灯为你而留，这份牵挂值得你用最稳妥的方式去回应。
3: 别让一时的省事换来一生的遗憾。防护罩挡住的不只是飞溅的铁屑，更是挡在意外与家庭之间的一道墙。
2: 系紧安全帽的那一秒，守护住的是自己的明天，也是全家人的晴天。
3: 劳动者的安全就是千万个家的和谐平安。
4: 工商预防，为民护航。
3: 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湖南省应急管理厅共同提醒您，安全归程不是束缚，是回家最近的路。
5: 湖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及中医药研究院附属医院提醒您，中医好，西医好，中西医结合更加好，
6: 就在长沙市银湾镇哦。
7: 交易结算怎么办？农行票据来帮忙，农业银行承兑汇票业务，全线上，出票快，服务好，成本低，让您省时省力又省心。
8: 两国元首认可中美经贸磋商机制积极作用和双方经贸团队磋商结果，包括建立并推进贸易理事会等机制，达成300亿美元对等的降税安排，延期吉隆坡经贸磋商成果等，并指示予以落实。6，中美禁毒执法部门合作取得可视化成果。近期，双方密切合作，联合破获多起涉新精神活性物质及前体化学品案件，在两国抓获数十名相关犯罪嫌疑人。7，双方同意建立中美人工智能对话，交流人工智能相关风险和会议。下次对话将在今年11月举行。双方同意建立人工智能事件的沟通渠道。8，美方欢迎中方租借给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的一对大熊猫弟妹。此外，中美两军还同意尽快签署加强危机沟通与预防的谅解备忘录，继续合作搜寻在华美军失踪人员遗骸。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省发展改革委透露，我省将出台湖南省关于加快推进6张网建设的若干举措，持续滚动更新6张网项目库，点对点推送融资和股权合作需求，编制向

0: 项目投融资手册，推动项目和资本精准对接。会议提出以一网一策为基础，网网融合为重点，分类推进经营性、准公益性、纯公益性项目融资。省水利厅规划计划处副处长马林：
1: 今后的融资的一个重点，可能更多的就是要倾向于整体的与其他资源的一个打捆包装，将水利的防洪效益、生态效益转化为经济效益。
0: 郴州市发改委党组成员、副主任段志明：
2: 目前总共筹备了452个项目，总投资3426亿元，其中呢，网网融合的项目初步梳理46个，总投资434亿元。
0: 岳阳市发改委党组成员、副主任吴有祥：
3: 我们跟国外行啊，跟几家增值性银行还有这个商业银行啊，加强对接，从项目的谋划阶段，金融机构就要提前的介入，提升融资的成功率。
4: 湖南交通频道直通亚运会，为中国健儿加油。
0: 今天名古屋亚运会女子50米步枪三姿团体决赛，由王子飞、韩佳宇、张丽媛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获得的第100枚金牌。亚运会皮划艇竞水项目今天结束，中国队延续了强势的表现，在当天参加的3个项目当中全部夺金，以8金2银结束了本届亚运会征程。今天名古屋亚运会男足1/4决赛当中，中国队3-0战胜泰国队，时隔28年重返亚运男足4强。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是由联通超级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4: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安全生产人人有责，打非治违全民参与。
5: 湖南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醒，发现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请立即通过以下渠道。
4: 桂香浮动，秋风温柔，中秋的氛围感已经铺满。
6: 假期开启，带上好心情，开启一场自驾之旅。
4: 穿行山野，看层林尽染，漫步古镇，听晚风低语，也可以寻一处山水，等明月升空。
6: 湖南的山水画卷，沿途皆是风景，月饼飘香，包着中秋独有的浪漫。
4: 享受旅途，感受秋日。湖南交通频道，
7: 家国美满，
4: 加油湖南。
0: 家国美满，加油湖南。9月25号到27号，10月1号到7号，长沙潼关窑国风乐园推出了富贵千灯节，以盛唐文化为底色，汇集了拜月大典、各种 NPC 的聚游活动。白天呢，可以领取银票来参与到古风趣味游戏，晚上就能够看到隆重的古里复原的拜月大典了。非遗打铁花漫天泼洒，与璀璨的烟花交相辉映。今晚您就可以去到长沙潼关窑好好享受。

0: 假期去哪玩？跟着肖超游湖南，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共同为你打造的芒果旅行家。
1: 各位好，我是香超联赛解说员芒果旅行家主持人朱亮真，跟着香超游湖南，三湘四水好好玩。今天我们要推荐的地方是湘西，这里有哪些好玩的，跟着我们一起去感受一下吧。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朱。这一期的节目带大家三湘四水自驾湖南的哪个城市呢？
2: 湘西花园茶洞。
1: 湘西花园县的茶
0: 多乘公交，短途步行骑行，
3: 发！
4: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5: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6: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6:30。
7: 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提醒您收听湖南交通频道。
8: 清风侠在路上，由看香超、电信快、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9: 清风侠在路上，由看香超、电信快、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0: 湖南电信福利多，双节同庆一起购，
9: 升级 FTTR 团圆上网、不卡顿、天翼视频、语音天天打卡、银行礼，
10: 注册 Tele Agent 得6000积分，还有购机双重补贴，立减高至3000元，快来营业厅看看吧。
11: 常德将桃花源的粉色温柔融入战袍，张家界以砂岩风铃立起青山傲骨。足球是圆的，生活也是。
12: 穿越，
13: 还有我们陪伴每一段旅途。
12: 这个中秋一路顺畅，阖家相守，岁岁安康。湖南交通频道，家国美满，加油湖南！
14: 家国美满，加油湖南！湖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委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位，中秋国庆假期请大家注意居家用火用电用气安全，电车、电动自行车都不要进入到楼内入户非线充电，进入到旅游景区、宾馆饭店、大型的商业综合体等人员密集的场所时，请留意一下逃生通道和安全出口，出行请不要疲劳驾驶。

0: 老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七点。
2: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4: 大家好，我是国生。不管您是开车、坐车、骑车还是步行，斑马线前慢一脚，文明是行程最美的风景线。骑车戴好安全盔，平安是回家最快的捷径路。公交地铁随心选，低碳是城市最亮的生态色。磁浮无声贴地飞，绿色是科技最亮的底色。不闯灯，不逆行，守法是出行最稳的护身符。路口礼让，佩戴头盔，公交优先，守法驾驶。2026年绿色出行宣传月，公交出行宣传周，让我们一起绿色出行，美好生活。
5: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6: 又有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湖南交通频道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
7: 湖南交通频道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6: 送亲友老心意，
7: 送家人享美味。
6: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
7: 月满中秋，礼赠亲友，中秋走亲访友。

0: 我选五粮液金箔白酒礼盒，52度浓香佳酿，红金礼盒大气体面。
1: 中秋家宴自饮，我选五粮液金箔白酒礼盒，五粮过坛酿造，醇厚绵柔，滴滴浓香。
0: 金芒果商城中秋特惠，五粮液股份金箔白酒礼盒，两瓶到手仅需208元。
1: 佳节倍礼正当时，趁着活动赶紧入。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2: 建行抵押快贷解锁房产价值，授信额度期限最长10年，单次支用最长5年，快审快放，利率更优，优质客户可享更高抵押率，另有权益相送。
3: 文旅地标，地铁直达，七星服务，四星收费，万嘉丽国际大酒店，预订热线1907317688。
4: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
5: 2026年绿色出行宣传月和公交出行宣传周，长沙市交通运输局温馨提醒您：
6: 出门多乘公交，短途步行骑行。
7: 湖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及中医药研究院附属医院提醒您：中医好，西医好，中西医结合更加好。
8: 就在长沙市银湾镇哦。
9: 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提醒您收听湖南交通频道。
10: 湖南农行流水驿站全新升级，信用放款利率优惠，在线办理审批高效，最高额度500万，欢迎小微企业访问农行湖南分行微银行测额申请，详询农行各网点或95599。
11: 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6支队提醒即将进入郴州永州高速公路的驾驶人注意，长途驾车容易引发疲劳困倦，请合理规划行车时间，杜绝疲劳驾驶，牢记连续驾驶不超过4小时，停车休息不少于20分钟，感觉犯困反应迟钝时务必就近驶入服务区休整，行车全程系好安全带，保持平稳车速，不超速不抢行，切勿硬撑赶路，劳逸结合，平安出行。
12: 大家好，我是魏哲浩。保护一片绿地，撑起一片蓝天，低碳生活无处不在，绿色出行就在身边。对个人而言，绿色出行不仅省钱健康，还能为蓝天白云出一份力。日常出行可以这样做，践行135绿色出行原则，1公里左右优先步行，3公里左右优先骑行，5公里左右优先乘坐公共交通工具，非必要不开车。在公共交通出行链最后1公里出行中，能步行骑行的尽量不打车。2026年绿色出行宣传月和公交出行宣传周，让我们一起绿色出行，美好生活。
13: 安全
14: 进入商城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素颜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金芒果商城中秋大促，立省1000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15: 第二代腾势D9科技豪华旗舰 MPV， 800公里超长续航，超快闪充，连续3年稳定 MPV 年度销量冠军，35万家庭共同选择，32万9800起，城市者是进城。万嘉丽国庆献礼巨奖筹编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家装业主送福利，晚间营业有惊喜，进档好礼下单砸，连购红包抽不停，向专属好礼抽7天返现，买建材家具中50万免单。10月7号，我们在万嘉丽等您。
4: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
5: 2026年绿色出行宣传月和公交出行宣传周，长沙市交通运输局温馨提醒您：
6: 出门
1: 会。
16: 国庆假期放肆玩，脚酸腿胀浑身疼，休假回来到哪里放松一下嘞？
17: 免费回血福利我们提前安排到位，
16: 湖南交通频道十月宠粉福利来喽，你按摩我买单。
17: 9月24日至10月7日，关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给我们日常发布的推文点转发、拇指和红心，
16: 我们将给参与每项互动最积极的10位粉丝每人送出2张单价2

0: 279元的无为足道中式足疗按摩券，30个中奖名额等你来，点赞转发越多，中奖机会越大。
1: 老口子都推荐的足疗品牌无为足道，按得舒服，掐得满足。
0: 赶紧关注加互动，
2: 花最少的力气，好最香的福利。
3: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6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

0: 互动话题银好礼，解锁地道湖湘美味百元大礼包，今天晚上就在湖南交通频道的视频号直播间送出，千万千万不要错过。关注湘超，为家乡的球队加油，十四十周的球迷群已经到位了，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回复你家乡城市的名字获取入群二维码，比如永州球迷回复永州两个字就可以进群，和数万球迷一起为家乡球队来呐喊助威。接下来呢，我们也把信号切到比赛现场。
1: 16元，昨天是中秋佳节啊，今天皓月当空，希望呢今天晚上的比赛呢能够给全省的球迷、永州的球迷、衡阳的球迷带来一个完美的观赛的观感，希望两支球队呢给我们上演一场完满的比赛的这个现状的状态，带给大家一场精彩的比赛。
2: 是的啊，现在画面中也是给到了随客队出征的衡阳球迷，也是纷纷的举起了自家球队的球员卡啊，看来是精心准备。而且呢，目前衡阳队在上一轮呢表现非常的出色，脱胎换骨之后呢，球队打出了跟
1: 电全媒体矩阵以及潇湘会、永州发布、看衡阳、衡阳发布等新媒体平台正在同步直播当中。单刚今天晚上的直播评述是韩征和黄亮。
2: 两支球队啊，现在呢目前在积分榜上咬得非常的死，七轮战罢之后呢，刚刚已经说到了啊，永州队呢目前是取得了2胜2平3负的战绩，目前积8个积分，目前也是排在第8的位置。而衡阳队呢目前是在积分榜的第10位置，手握7个积分，战绩是1胜4平2负，也是在刚刚说到的在上一轮脱胎换骨之后，衡阳队也是在自己的主场拿到了第一个本赛季的胜利。那这支球队完全换了一个面貌和作战方式之后，今天在客场要挑战永州队了。
1: 整体来讲啊，现在的永州队和衡阳队呢，整体的竞技状态都在渐入佳境。
2: 对，
1: 那我们看到是正对永州体育场主席台的永州蓝、永州永冲锋的球迷方阵，这个方阵呢，大概有接近2000人次的球迷，大家呢整齐划一，身着蓝色的加油服，将会为永州队彭斌。在去年的2025湘超的比赛当中啊，大家记得永州队的主教练黄楚如指导有一句非常有意思的名言，说这个实在不行就蒙一脚啊，这其实是在民间比赛当中很管用的一种方式。
2: 是的，
1: 镜头给到的是衡阳队的门将1号杨子毅。
2: 比赛刚刚开始，刚才呢彭斌啊也是在衡阳队的禁区外敲山震虎来一脚，但是刚刚的那脚呢也是打高了啊，衡阳队的门将杨子毅也并没有虎躯一震。
1: 刚刚是不是能够打进8强至关重要。
3: 对，因为今天对阵的双方，永州队呢这是上届湘超联赛的冠军球队，而衡阳队呢其实也在湖南上啊可以讲就是老牌劲旅，
1: 老牌劲旅，
3: 所以两支球队呢都是比较有经验，这高手过招啊，打的就不是说我们所谓的热闹了啊，打的就是门道，
1: 还要看这种比赛的这个心态，比赛的这个机会的把握能力，同时如何去尽量的减少出现
3: 出来
1: 传中，
3: 传到中路，
1: 落点
3: 不是很好啊。
1: 要了一个前场的界外球，这是7号林浩。林浩在去年同衡阳队的比赛当中，他是先拔头筹有一个进球啊。3号唐子权，
3: 哎，
1: 这个球给的不错，
3: 机会不错，
1: 空当。肖恩和今年新招入的10号吴金树。
3: 刚刚又是唐子权在底线附近的护球啊，为永州队赢得了一个角
1: 锋的位置。
3: 对，其实上一轮李建辉就是打在最前边。
1: 李建辉呢，他是有过在湘涛队的这个职业效力的经历，他以前擅长的位置就是踢中锋。是在2025湘超赛季呢，他稍微有些身形发福啊，就到了这个中后卫的位置。
3: 衡阳队的阵地进攻，现在目前呢，永州队锋线上3名球员啊，第一道防线站得非常的稳，而且球员之间距离保持得非常好。赵京脚下不错，李建辉把球分到右路，
1: 抵住球，
3: 直接起球了，
1: 形成了一个角球。这个应该是要给前场任意球，可能是前场任意球啊。打到了永州队，
3: 应该是手上，打到手臂上，
1: 防守球员的手臂上，
3: 跟刚刚那个位置差不多。
1: 正好一左一右啊。
3: 对，刚刚那个定位球呢也是比较威胁，在门前形成了打门，那这个位置改到了左边，
1: 镜头给到了永州队的门将19号唐佳年，他也

0: 2025香超赛季的最佳门将。看，还是衡阳队的、
1: 哎、战术差不多。
0: 刘佩林
1: 选到门前，有点太靠近门将了。
0: 啊，这个球其实唐佳年也稍稍有点小失误。嗯，好在呢周边没有衡阳队的球员去争抢。
1: 对，其实是跟队友啊身体上有一个碰撞，所以导致呢第一下拿球没有拿稳。
0: 大家看一下啊，这个唐子权唐佳年去捂着膝盖啊，
1: 嗯，
0: 就这种球的话呢，先看这球。
1: 对，
0: 这个球 有可能是落地的时候啊稍微崴了一下。问题不太大啊。
1: 嗯，正好是跟邢俊凯碰到了一块儿。
0: 对，今天在出球的过程当中，永州队真的还是第一发起点是16号的罗家驹，这是来自于永州江华的一名球员。
1: 衡阳队前场的机会，
0: 哎，这球
1: 分到右路，
0: 已经哎
1: 哦，
0: 稍微趟大了一点。前面的一连串进攻的组织啊，李建辉的拿球分球都没有问题，
1: 很科学合理。
0: 今天的话呢，因为啊衡阳队的双主教练啊，这个刘佩林和刘浩瀚，刘浩瀚目前还在停赛阶段，刘佩林又在场上、
1: 嗯、
0: 所以呢现在是衡阳队的助理教练在指挥比赛。
1: 中场的人员非常的密集，从这个画面就可以看得出来。永州队呢，先来看这次永州队反击的机会，哦，第一时间还是被化解了。衡阳队这边
0: 又拿到一个前场的定位球，
1: 嗯，位置还是跟上一个比较相似。
0: 这一段时间的衡阳队在左右两侧都形成了比较好的位置的定位球的机会，双方
1: 一个七号一个十七号。这个位置定位球相较于上一个位置稍微靠前了一点，从这个站位来看，基本上的战术选择跟上一个定位球是一样的。主罚这个定位球的还是刘佩林，扫描之后
0: 还是给后点，
1: 哇，有点太深了。
0: 对，大家看到在中锋位置上的话，他是14号李建辉。
1: 对，
0: 其实在三个点衡阳队都有可以爆哨的点，这球刘佩林给的稍微大了一些。
1: 嗯，
0: 接下来进入到补水时间，因为今天啊我们看到这个相对来讲气温是比较高的，目前永州冷水滩的实时气温还有28摄氏度。
1: 打到25分钟的时间，目前进入补水时间。25分钟的比赛现场，刚刚呢，其实我们能看得到啊，衡阳呢今天呢并没有像上一轮一样扑得那么的凶，其实也是在忌惮着永州队的快速反击，因为如果太扑向前了，身后就会有大面积的空当，而且这个空当对于林浩来说，对于高翔来说是最喜欢的一种方式，所以呢，整体来看呢，目前呢衡阳队整体的这个落位是比较稳的。啊！但是即便如此，还是被永州队抓住了机会，就是这一下，塞过来哦，林浩这脚领得非常好，
0: 远一点。所以呢，从防守第二落点的这个角度来讲啊，永州队的防线的保护会更好一些。镜头给到了黄楚如指导，

0: 头球后蹭，这个球处理起来效果不是很好。唐子璇这硬身板啊，扛着两个人把球给传出来了。
1: 来看衡阳队这次反击，唐佳年是以稳为主将球踢。
0: 哦，想直接找到刘佩林这个点，衡阳队也是第一时间把永州队的反击摁在那里，重新抢回球权。右路抹进去了，这个放铲非常的急。

0: 时。
1: 在衡阳队啊，主攻的右路，无论是八号的贺文铉，29号的买买提，还有7号的刘佩林，这三个球员在右侧都很有威胁。所以在这个轮番的冲击掩护之下啊，锦州队的防守，在左侧的防守呢，现在压力比较大。大家呢，在衡阳队在这一侧的话，有很多种的选择。来看看这个前场的角球，这是上
0: 半场
1: 衡阳
0: 队的第二个角球啊，看看会不会有什么变化。
1: 实时的比分，张家界队现在0-2落后楼迪，岳阳队呢还是1-0暂时领先于长沙。在这几轮的这个定位球的过程当中，衡阳队都是36号高中生的球员严志新抢到了点。各位观众、各位球迷、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2026湖南省足球联赛常规赛第8轮永州队同衡阳队的比赛现场。本场比赛的直播信号是由湖南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制作，湖南国际频道大屏幕播出，湖南卫视、湖南卫视新闻、湖南都市、湖南娱乐、湖南交通频道等湖南广电全媒体矩阵，以及潇湘会、永州发布、看衡阳、衡阳发布等新媒体平台正在为您同步直播。单刚今天晚上的直播解说评述的是黄亮和韩征，
0: 有拉拽动作，吹了一个进攻犯规。衡阳队这段时间呢打得比较被动，两个边路到现在呢补水之后啊，两个边路并没有能够很好的撕开进攻的口子，这次想直接通过还是没有过得去啊。张景坤刚刚这个防守，
1: 从这几个轮次来看，在防守的过程当中呢，永州队收回来，张景坤和彭孝坤呢是一左一右，今天张景坤在踢这个左边翼位的这个感觉，以往这个位置更多打的是25号的傅海明，上一场比赛的傅海明稍微有点小伤，然后呢在同湘潭队的那场比赛当中啊，也是被对手针对比较厉害，所以这场比赛的黄楚长做了一点调整。

大家看到永州队的这个主场啊，氛围非常的热闹。要特别提醒和告诉大家，今天呢在永州的话呢，还有20多个第二现场正在进行各种不同的活动。永州队要请求换人了，这是26号唐一舟要登场，要换下40号彭斌。

0: 右侧的身后。还是在寻找队长，也是主教练刘佩林这一侧。他在这一侧的话呢，刚刚是连续有三次非常好的传中的这个机会，都制造了威胁。
1: 4点钟到的永州
2: 啊，是开车？
1: 开车过来的
2: 啊。还有跟谁一起？
1: 带着老婆，还有36号严志新的爸爸妈妈和妹妹。哇。

好，我们要特别恭喜到啊，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以及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上啊，最早发送我们的指令的朋友啊，要恭喜杨赞明，还有陈1719，以及我们微信平台上的一位朋友叫韦少啊，赶紧发送你的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到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啊。这一档我们辣妹子提供的这样的一个专属的香超大礼包，就特别的送给这三位朋友了。那其他朋友可以继续来关注湖南交通频道为大家带来的香超联赛，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随时的给大家惊喜。那以上三位朋友会获得的是由辣妹子为大家提供的香超观赛大礼包，包括小炒黄牛肉啊，这个一瓶，还有辣

0: 在中场休息的时候呢，双方都做出了一次人员的调整啊。那么在衡阳队这方面的话呢，是
1: 先来看这一次想直接找中路，但是线路被直接封堵。
0: 在中场休息的时候呢，衡阳队的高中生球员30号李正真被替换上场，替换下了36号同样为中学生的球员严志新。
1: 给到压力没法转身，只能把球往回输送。长传，其实几次这种长传找到前场的箭头球员，目前来看效果不是很好。右路单车之后还是没有办法，没有空间，想直接来一脚。哦，这边唐佳年，
0: 刚刚是唐佳年做出了关键扑救啊！这一脚球的远射大概是有个30米左右的位置啊，形成了脱手。这个是衡阳队下半场拿到了一个角球。
1: 李正真下半场披挂上阵之后，在右路目前打的是比较活跃。
0: 刚刚这脚远射是一个反弹球，所以对门将来说，
1: 对
0: 补防也是有难度。
1: 衡阳队的角球，衡阳队在上一场比赛也是通过角球的设计攻破了球门，又是一个战术。刘佩林起球高度不够，这边看看永州，刘佩林及时的回防把这个球破坏掉。这次自己脚下有点含糊，
0: 裁判员这一下还是给到了刚刚是进攻球员的犯规，是。

0: 主要哦，就是刚刚彭笑坤啊，也就是第三次打门的那一瞬间。
1: 因为比赛时间已经快接近80分钟了，那现在如果说这个球，这个关键的判罚啊，很有可能对整场比赛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0: 这个球对于主裁来说，其实回溯的时候也挺有难度的。
1: 但是其实刚刚我们通过慢动作可以看到，就主裁高鹏离这个
0: 事发
1: 球的地点比较近啊，这个可能会是一个参照，只是说呢，根据 FVS 要看得更仔细。
0: 逐帧回放之后，来看一看这个球到底要怎么裁决。33号雷博披挂上阵了。
1: 那么根据这个香超联赛的规则是3+1的换人模式啊，中间中场这一次不算。那么永州队已经是做出了3次换人调整。
0: 慢，快速看完。
1: 啊，警告了刘佩玲，没有
0: 对，
1: 出牌。
0: 因为刘佩玲做完那个动作之后，态度非常的诚恳，
1: 出了大禁区。衡阳队前场的界外球，我们看到衡阳队很有可能在这个轮次过程中还是会要请求换人，因为肖恩可能这个受伤，不见得能顶住了。现在伤停补时也接近补了2分钟。
0: 对，从这个画面能看出来，永州队现在全线回收。
1: 康一舟拿球，先把球控制住啊！前场有4个永州队的球员，给身后这一下稍微大了一些。

0: 这个区域永州队五名球员在这儿防守，空间压得非常的狭小，得果断起球了。落点不错，第二落点，哇，两个点的保护，永州的防守球员做的都非常的好。
1: 刚刚这球其实对大家来讲的话都感觉到是心惊肉跳，很危险。
0: 哦，
1: 衡阳队请求换人，是五号肖恩替换下场，三号夏雨登场。
0: 永州队这边呢也做出了一个换人调整，34号邓泽林，
1: 这是衡阳队下半场的第五个角球了。打到中路，唐佳年奋力还是将球打出了大禁区。
0: 唐佳年在小禁区啊，这个还是手拿把掐的，只要在这个区域啊，你就能看到啊，他那个伸出来的那一拳，一记直拳。
1: 就是唐佳年在这个位置上呢，是给队友啊更多的这种信任感和保障感。
0: 哇，赖军阳，你看赖军阳啊，对于比赛的理解和执行是吧？
1: 我们看到比赛的最后阶段啊，也出现一些悬念。这个衡阳队申请 FVS 视频挑战，
0: 提出挑战。这个挑战有点关键了，
1: 因为现在比赛的时间大家看到，补时的时间也已经到了，进入到最后的读秒阶段。

0: 接回赖俊阳。
1: 哦，
2: 余委员、国务院副理何立峰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3: 当地时间9月23号到25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就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及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八点成果共识。
2: 八点成果共识为：一、双方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人工智能优质课程，联动举办不少于1000场 AI 公益培训、宣讲、实训活动，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10万人次。
3: 针对不同群体需求，面向求职人员开展人工智能职场运用基础培训，面向创业群体开展人工智能加电商、人工智能加直播等创业培训，面向企业职工开展岗位人工智能增效应用培训，面向技能人才开展数字技术工程师等高等级技能提升培训，依托相培直通车开设人工智能通识学习专区，搭建线上人工智能学习主阵地，面向社会提供人工智能通识入门、 AIGC 应用、智能办公、智能制造、人工智能应用等系列线上课程，整合技工院校、公共实训基地、企业培训中心等阵地资源，常态化开展人工智能微课堂、送训入企、技能夜校、社区科普课堂等公益性培训活动，推动人工智能培训紧密对接我省工程机械、先进制造、文旅等重点产业链需求，鼓励企业开发岗位实训课程等。
2: 来关注专栏报道， AI 会潇湘，数智区未来。在2026粤鹭大会上，同期设置了 AI 加青年创业、 AI 加机器人、 AI 加数字内容等10大专题论坛，数百家人工智能企业、行业专家、投资机构齐聚一堂，共话智能时代新机遇。记者梁瑞报道。
3: AI 加创新创业分论坛主题为 AI 香潮智企未来，聚焦人工智能未来产业培育，汇聚算力、大模型、具身智能创投领域的专家与企业家，拓维信息、蓝思科技、小鹏汇天等企业齐聚现场，围绕 AI 底层技术攻关、产业生态搭建、项目资本对接、人才隐喻展开研讨。现场还邀请青年创业者与行业大咖面对面交流，助力更多 AI 创新成果在长沙孵化落地，夯实 AI 产业源头创新能力。小鹏汇天创始人赵德利：
4: 我认为 AI 跟飞行汽车的结合呢，第一，它会缩短研发的周期；第二，可以大大降低驾驶的学习的时间和成本。
2: AI 加数字内容是粤鹭大会举办13届以来首次专门聚焦 AI 影视赛道的专场论坛。
5: 配套德化陶瓷的展览呢，我们也做了一系列的社会教育活动，寻白记的趣味的打卡，还有一些非遗的手工课程。
3: 中秋假期，长沙各景区商超围绕团圆、非遗、民俗推出系列主题活动，从非遗馆沉浸式游园到商圈节日消费场景打造，各类活动持续释放假日消费活力，也让市民在传统与现代交融的氛围中畅享中秋假期。记者梁瑞报道。
2: 走进湖南雨花非遗馆，馆内巧妙地将传统中秋元素和非遗文化相结合，为市民游客打造一场集趣味性、文化性和互动性于一体的节日盛宴。在月饼手工制作体验区，家长孩子亲手制作属于自己的中秋月饼，感受传统节令美食背后的匠心和温情。学生杨沐雨：
6: 家人一起来到这里，感觉很温馨，这里也很好玩，很有意思。
2: 家长李女士：
7: 平时你看大家都要工作，难得正好有个放假的时间，又有这么一个场子给我们，我觉得对家庭和孩子，我觉得这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场所。
3: 除了亲手做月饼，馆内还精心设置了民俗游园、古风月宫打卡、民俗闯关集章等特色体验板块，创新传统节日文化传播形式，让非遗可看可玩可体验。据了解，本次中秋游园会全程免费向公众开放，游客参与各项互动可收集印章兑换奖品。湖南雨花非遗馆馆长助理石婷：

0: 最重要的就是我们选用了月亮这个主题，我们不管是这个中秋做月饼的这个手工活动，还是其他给大家设置的五个游戏环节，都是围绕着这个主题来进行开展的。那我们的时间呢，就是25号到27号，每天上午的10点钟到下午的5点都可以来。
1: 中秋佳节，怀化市鹤城区榆树湾文旅综合体热闹非凡，路上街区好戏连台，吴水河上福地长歌游船推出了船上中秋限定专场活动，月色伴流光，水陆联动，为市民游客奉上一场团圆夜游盛宴，城市夜间经济热度持续攀升。怀化台记者简昭君、吴勇，鹤城融媒记者刘银诗报道。
2: 榆树湾文旅商综合体融合苗、侗、瑶、土家等多民族文化元素，巨型榫卯结构的雪峰鼓楼已然成为城市夜景地标。中秋节假期期间，上新拜月祈福大典、中秋灯谜会、国风月下歌会、投壶对诗等传统民俗体验，古风 NPC 穿行街巷，特色美食、文创市集人气爆棚，风起榆树湾实景演绎轮番上演，阖家出游的市民游客赏灯逛集，尽享浓厚中秋烟火氛围。游客林佩欣：
3: 中秋放假一家人来榆树湾看民俗表演，氛围感特别浓，不用远行，在家门口就能过节，大人小孩玩都很开心。
1: 怀化吴水夜游福地长歌游船专门策划推出船上中秋主题专场，为游客准备了月饼。航线依旧从榆树湾码头出发，全长5.2公里，串联了榆树湾、天问岛、东盟集三大片区。游客泛舟吴水之上，头顶皓月当空，两岸实景光影上演通道转冰、芷江受降、杂交水稻、红商文化、国际陆港发展等怀化人文故事娓娓展开。游客既可以观河景月色，在流动的画卷中沉浸式的品读五溪文脉，感受水上独有的中秋浪漫。游客刘琼一：
4: 今天我特意带了我们外地的亲戚、外面的长辈过来坐我们的福地长歌的游船。今天刚好是中秋，一边吹着和风赏月，一边看两岸的风光，非常好。朋友们都说怀化的夜景很超出预期，挺好看，又能了解到我们五溪的历史。福地怀化，福气满满，这个中秋节过得特别有意义。
2: 一湾五水，一城灯火。榆树湾文旅综合体与福地长歌吴水夜游以双端节日活动赋能夜游经济，水陆双向发力，丰富中秋文旅供给，擦亮怀化夜间文旅名片，让广大市民游客于灯火月色交融处领略五溪独特魅力，助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1: 中秋节假期，湘潭瑶湾历史文化街区以月满瑶湾中秋团圆夜为主题，推出系列民俗活动，千年文脉和市井烟火交相辉映，市民在家门口尽享团圆佳节，感受传统文化魅力。湘潭台记者方健、杨玉娇、刘芳报道。
2: 在湘潭瑶湾历史文化街区潭宝茶馆前，直径1.5米的巨型月饼格外醒目，引得市民纷纷驻足围观。工作人员现场切分月饼，免费赠与市民品尝，以传统滋味传递中秋团圆暖意。茶馆内中秋游园会趣味盎然，捶丸、中秋背诗、夹月饼等传统游乐项目，让市民沉浸式体验古人中秋雅趣，重拾节日仪式感。湘潭市民刘泽正：
5: 去这种有点历史氛围的地方来走一走看一看，打打卡拍拍照，顺便正好有人碰见今天有这种属于我们传统的这些玩游乐项目，还是感觉挺新颖的，耳目一新的感觉。
1: 白天热闹非凡，夜晚则更具特色。市民漫步青石板古街，逛市集，品小吃，共赏盛大的拜月祈福大典。表演者化身玉兔、嫦娥，循古礼有序完成上香、祭酒、咏祝文、行拜月礼等仪式，再现古老的祭月礼仪，寄托祈福纳祥、国泰民安的美好心愿。仪式过后，国风汉服巡游正式启程，队伍从潭宝汽车站出发，途经潭宝茶馆、唐兴桥、唐兴寺等标志性景点，将千年文脉、传统民俗和市井烟火完美地融入现代文旅场景。湘潭美好瑶湾公司总经理刘昭衍：
6: 我们会有拜月大典的一个舞台演绎，加上这么一个特色的民俗活动。

0: 在中秋节假期首日，湘潭遥湾历史文化旅游街区夜经济文旅消费活力显著提升，接待游客3100人次，同比增长 32.88%。湘潭遥湾始于近代，兴于明清，历经1700年岁月洗礼，镌刻着金湘潭码头传奇。近年来，遥湾坚守文化根脉，在传承中创新，在守护中新生，全力打造集文旅商娱于一体的完整生态，让千年古街焕发出勃勃生机。
1: 25号晚，省文旅厅发布中秋假期第一天全省文旅市场情况。根据手机信令大数据建模统计，全省接待游客904.22万人次，其中接待外省游客96.51万人次，占比为10.67%。
0: 根据客流摄像头监测大数据建模统计，纳入监测的1004家文旅单位，当日接待游客70.49万人次，其中12家5A 级景区接待22.71万人次，205家4A 级景区接待游客，
2: 大比分战胜常德。
3: 但整个比赛的过程和我们之前预想的也一样，并不轻松，我们还是有很多需要去总结和改进的地方。感谢队员的拼搏。
1: 9月27号是国际聋人节，在我国新生儿先天性耳聋总体发病率为1/1000到1/3.47%，其中50%到60%的先天性耳聋是遗传因素导致。医生提醒，先天性耳聋并非少见病，家长切勿对听力筛查异常抱有侥幸心理，早确诊早干预是孩子回归有声世界的关键。记者孙霞报道。
0: 近日，来自邵阳绥宁县的患儿耀耀在湖南省儿童医院顺利接受人工耳蜗植入术后出院。耀耀出生后首次听力筛查即未通过，最终被确诊为先天性感应神经性耳聋。省儿童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主治医生张梦平：
4: 那么他的表现就是说对声音反应不敏感，比如说在后面喊他呀，或者拍手啊，或者给声音刺激啊，他不会回头，就没有反应，就是这个耳蜗的发育是正常的。那么我们给他安排的是做一个人工耳蜗的植入，那么现在的话呢，手术也是非常顺利的结束了。那么等待1个月以后我们开机，就可以检测到他的这种对。

郴州永州高速公路的驾驶人注意，驾车时应保持平和心态，杜绝酒后驾驶、分心驾驶、疲劳驾驶等违法行为。如遇雨雾天气，驾车应提前检查车辆灯光、雨刮器等设备是否正常，确保雨天行车视野清晰。雨天行车时牢记减速、控距、亮尾。无论是驾驶人还是乘客，上车后请第一时间系好安全带，养成良好的行车习惯。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即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星城长沙，
1: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
2: 2026年绿色出行宣传月和公交出行宣传周，长沙市交通运输局。

0: 分行提醒您收听湖南交通频道。
1: 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提醒即将进入郴州永州高速公路的驾驶人注意。

0: 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1: 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提醒即将进入郴州永州高速公路的驾驶人注意，长途驾车容易引发疲劳困倦，请合理规划行车时间，杜绝疲劳驾驶，牢记连续驾驶不超过4小时，停车休息不少于2小时。

0: 展，星城长沙。
1: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
2: 2026年绿色出行宣传月和公交出行宣传周，长沙市交通运输局温馨提醒您。

0: 的谎言，又是一年秋天，屋里满是落叶。
1: 喂，你今晚得唔得闲啊？

0: 也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1: 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
0: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推动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陕西历史博物馆通过研发立体书、打造系列课程、把流动博物馆送进校园等举措，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陕西历史博物馆讲解员徐大卫，
2: 编写科普读物，让文物走出展柜，

0: 位都有一个美好意义在里边。
1: 从空中俯瞰，花篮下直径45米的底花坛，则是牡丹花的图案，寓意祖国繁荣昌盛。视线从巨型花篮向外延伸，两侧的绿地则延续吉祥如意花带的布置方式。花卉布置总面积5050平方米，两侧花球共18个。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城镇绿化处二级调研员宋学民介绍，还有10组立体花坛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
2: 东长安街的花坛呢，以国家富强为主题；西长安街的花坛突出人民幸福美好的生活。在全市的范围呢，我们也结合地栽花卉、花香，还有花坛小品、主题花坛等方式呢，进行城市景观的营造，打造城市的喜庆祥和、隆重热烈的这节日氛围。
3: 吉林省吉安市凉水乡的白桃最近喜获丰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走进吉林吉安，听一枚枚白桃香了田间，富了口袋。采制总台记者苑静伟、梁阳。
4: 一大早，在吉安市凉水朝鲜族乡的白桃种植基地里，秋天的凉意里弥漫着白桃的香气。每年八月下旬到九月上
5: 环获得银牌。
6: 哦，没问题。
5: 跳水项目女子双人10米台决赛中，陈芋汐、卢维获得金牌。
7: 非常漂亮，
6: 控制得非常好。
5: 男子双人3米板决赛，王宗源、郑九元组合以领先第二名日本组合110.31分的绝对优势获得冠军。皮划艇净水项目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王楠在女子单人皮艇500米决赛中获得金牌。随后，马亚楠、吴胜月组合获得混合双人划艇500米金牌。在混合双人皮艇500米决赛中，李晨浩、张鲁倩配合默契为中国队再添一金。田径赛场男子三级跳远，中国选手素文以17.42米的成绩打破亚运会纪录并夺金。乒乓球混合双打比赛中，中国组合林诗栋、蒯曼获得金牌。
8: 百度有机会打门，3-0，
9: 重新开启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赛场上我们是对手，赛场下我们也可以是朋友。美中关系影响着世界，全世界都在期待我们在两国领导人引领下共同努力，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
10: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对全世界都具有重大意义。中美相向而行，积极探索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将促进全人类的发展进步。希腊前外交部长卡特鲁加洛斯。
11: 习主席此次访问期间，中美双方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不仅有利于中美两国，也有利于全世界。此外，中美是人工智能大国，两国领导人在会晤中讨论加强对话合作，这对全球的人工智能
12: 团圆月，
13: 还有我们陪伴每一段旅途，
12: 这个中秋一路顺畅，阖家相守，岁岁安康。湖南交通频道，家国美满，加油湖南。
14: 我是全国劳动模范长沙公交集团驾驶员吴小红，方向理解、尊重、守护，致敬方向盘后的守护者。
15: 我是长沙公交驾驶员彭小兵，小朋友快坐好，大胆挨着，慢慢上，我们等您。多一点微笑，多一点问候，多一点细心，多一点爱心。长沙公交，全您友好，无碍出行。
16: 我是长沙智慧公交技术人员张振荣，数据跳动的是脉搏，屏幕守护的是生命。长沙公交的智慧大脑精准调度每一班，主动安防，守护每一程，科技有温度，出行更从容。长沙公交与您一路向绿，未来无限。
17: 2026年长沙绿色出行宣传月和公交出行宣传周，
18: 让我们一起
19: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
12: 安全生产人人有责，打非治违全民参与。
4: 湖南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醒，发现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请立即通过以下渠道举报，拨打12345热线，向负有安全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反映，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如矿山、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工贸等。
12: 经查证属实的，按规定予以奖励，并严格保密举报人信息。
18: 大家好，我是魏哲浩，保护一片绿地，撑起一片蓝天，低碳生活无处不在，绿色出行就在身边。对个人而言，绿色出行不仅省钱健康，还能为蓝天白云出一份力。日常出行可以这样做，践行一

0: 美好生活。
1: 2026年绿色出行宣传月和公交出行宣传周，长沙市交通运输局温馨提醒您：
2: 出门多乘公交，短途步行骑行。
3: 清晨出门时，孩子拽着你的衣角不肯松手；深夜归家时，总有一盏灯为你而留。这份牵挂值得你用最稳妥的方式去回应，
1: 别让一时的省事换来一生的遗憾。防护罩挡住的不只是飞溅的铁屑，更是挡在意外与家庭之间的一道墙。
3: 系紧安全帽的那一秒，守护住的是自己的明天，也是全家人的晴天。
1: 劳动者的安全就是千万个家的和谐平安。
0: 工商预防，为民护航。
1: 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湖南省应急管理厅共同提醒您，安全归程不是束缚，是回家最近的路。
4: 湖南电信福利多，双节同庆一起购，
5: 升级 FTTR 团员上网不卡顿，天翼视频语音天天打卡赢好礼，
4: 注册 Tele Agent 得6000积分，还有购机双重补贴，立减高至3000元，快来营业厅看看吧。
6: 八八八
7: 发发发，
6: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8: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

0: 快审快放，利率更优，优质客户可享更高抵押率，另有权益相送。
1: 湖南电信福利多，双节同庆一起购，
2: 升级 FTTR 团圆上网不卡顿，天翼视频语音天天打卡赢好礼，
1: 注册 Tele Agent 得6000积分，还有购机双重补贴，立减高至3000元，快来营业厅看看吧。
3: 万家丽国庆献礼巨奖筹编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家装业主送福利，晚间营业有惊喜，进档好礼下单砸，连购红包抽不停，享专属好礼，抽7天返现，买建材家具中50万免单。10月7号，我们在万家丽等您。
2: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

为主，湘中湘南呢最高气温在35摄氏度左右，长沙呢是27摄氏度到35摄氏度之间。那像湘西北、湘北多是晴天见多云，局地有分散性的小阵雨。那今天晚上呢也是特别适合来赏赏月啊，月在云缝里走，不妨碍来赏月。但是山路呢夜里是有湿滑的风险，大家提前的留意了。那白天呢别小看太阳啊，虽然秋分已过，35摄氏度加上强紫外线，返程前呢大家无论是去还逛一逛，还是拖着行李箱赶高铁，也要注意不要晒伤，墨镜、帽子、补水杯千万别落在民宿里面咯。那这一节的时间呢，湖南交通频道也和大家来分享好音乐。中秋的祝福，大家继续可以通过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给我们来留言。